ᱠᱤᱱ ᱠᱷ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ᱪᱮᱫ ᱮ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ᱵᱩᱰᱷᱟᱹ ᱟᱵᱟ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ᱟᱫᱚ ᱩᱱᱨ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ᱠᱩᱞᱦᱤ ᱠᱩᱞᱦᱤ ᱛᱮᱠᱤᱱ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ᱲᱟᱜ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ᱥᱮᱴᱮ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ᱜᱮᱨᱟᱝ ᱠᱤ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ᱨᱟᱝ ᱠᱤ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 ᱨᱚᱫᱷᱚᱱ ᱠᱤᱱ ᱦᱚᱢᱚᱨ ᱦᱟᱞᱟᱝ ᱨᱚᱫᱷᱚᱱ ᱜᱮᱨᱟᱝ ᱠᱤ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ᱮᱫ ᱠᱷᱟᱱ ᱩᱱ ᱟᱫᱚ ᱫᱷᱟᱹᱭ ᱵᱩᱰᱷᱤ ᱟᱫᱚ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ᱮᱫᱟᱭ

ᱵᱟᱦᱨᱮ ᱠᱷᱚᱱ ᱛᱩᱢᱩ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ᱵᱤ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ᱩᱢᱩᱞ ᱨᱮᱫᱚ ᱠᱨᱤᱥᱱᱚ ᱯᱨᱚᱥᱟᱫ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ᱮᱛᱚᱦᱚᱵᱨᱮ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ᱠᱚᱫ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ᱵᱤᱱᱤᱰ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ᱯᱩᱱ ᱜᱚᱴᱟᱝ ᱨᱟᱡᱽ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 ᱯᱚᱛᱚᱵ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NTA ᱫᱚ ᱵᱤᱱᱤᱰᱤᱭᱟᱹ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ᱟᱨ ᱨᱤᱞᱤᱯᱷ ᱞᱤᱯᱷ ᱦᱟᱹᱨᱭ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0: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1: ᱢᱟᱱ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0: ᱦᱮᱸ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ᱩᱢᱮ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ᱠᱛᱚ ᱛᱟᱭ ᱡ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ᱟᱢ ᱛᱚᱠᱷᱚᱱ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ᱵᱟᱢ ᱵ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ᱤᱵᱷ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ᱴᱷᱮᱱ ᱮᱢ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ᱩᱱᱤ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ᱢ ᱵᱟᱭ ᱚᱵᱷᱟᱨ ᱴᱟᱭᱤ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ᱱᱰᱤᱥ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ᱡᱮ ᱱᱚᱰᱮ ᱪᱟᱭᱤᱞᱰ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ᱱ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ᱱᱰᱤᱥᱚᱱ ᱠᱚ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ᱤᱥᱟᱹ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ᱵᱤᱨᱡᱟᱹ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ᱟᱱᱟ ᱠᱚᱠᱚᱭ ᱨᱮᱠᱚ ᱵᱷᱮᱡ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ᱞᱮᱵᱟᱨ ᱨᱮ ᱟᱣᱛᱟ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ᱟᱥᱮ ᱵᱟᱝ
0: ᱮᱠᱫᱚᱢ ᱟᱢᱟᱜ ᱫᱚ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ᱠᱚᱭᱮ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ᱱᱮ ᱯᱩᱨᱟᱹ ᱯᱩᱨᱤ ᱟᱢ ᱵᱮᱭᱟᱭᱱᱤ
1: ᱟᱪᱪᱷᱟ
0: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ᱢ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ᱵᱚᱱ ᱧᱮᱞ ᱫᱚ ᱠᱷᱚᱭ ᱠᱟᱱᱟ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ᱱᱮ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ᱴᱨᱟᱯᱷᱤᱠᱤᱝ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ᱡᱮ ᱟᱢ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ᱠᱚᱭ ᱵᱟᱢ ᱯᱟ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ᱠᱮᱱ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ᱨᱮ ᱟᱢ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ᱝᱵ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ᱱᱟᱨ ᱯᱚᱠᱠᱷ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ᱟᱢᱟᱜ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ᱢ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 ᱢᱮ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ᱮᱭᱟ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ᱰ ᱰᱮ ᱢ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ᱥᱠ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 ᱡᱮ ᱥᱴᱟᱭᱯ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ᱯᱟᱨ 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ᱤᱱᱟᱹᱜ ᱮ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 ᱛᱚ ᱱᱚᱣ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ᱭᱮᱢ ᱵᱷᱮᱡ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ᱛᱮ ᱤᱞᱤᱜᱟᱞ ᱛᱚ ᱟᱢ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ᱢ ᱠᱚᱠᱷᱚᱱᱚ ᱟᱢ ᱠᱷᱚᱭ ᱛᱚ ᱵᱟᱢ ᱵᱷᱮᱡᱟ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ᱢ ᱫᱚ ᱩᱱ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ᱢᱮᱛᱟᱭ ᱢᱮᱥᱮ ᱢᱟᱱᱮ ᱮᱛ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ᱫᱚ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 ᱨᱚᱠᱚᱢ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ᱢ ᱪᱷᱚ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 ᱫᱚᱥ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ᱭᱚᱥ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ᱠᱚᱭ ᱮᱢ ᱵᱷᱮᱡᱟᱭᱮᱭ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ᱴᱨᱤᱠᱴᱞᱤ ᱯᱨᱚᱦᱤᱵᱤᱴᱮᱰ
1: ᱟᱪᱪᱷᱟ
0: ᱢᱟᱱᱮ ᱮᱠᱫᱚ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ᱵᱮᱭᱟᱭᱱᱤ
1: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ᱚᱢᱯᱞᱮᱱᱟᱭ ᱥᱮ ᱚᱠᱟᱨᱮ ᱠᱚᱢᱯᱞᱮᱱᱟᱭ
0: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ᱮᱵ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ᱮᱱᱤ ᱯᱟᱨᱥᱚᱱ ᱞᱚ ᱞᱮᱫᱟ ᱮᱱᱤ ᱯᱟᱨᱥᱚᱱ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ᱠᱚᱲ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ᱡᱩᱫᱤ ᱟᱭ ᱵᱩᱡᱽᱠᱟᱱ ᱡᱮ ᱦᱮᱸ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ᱚ 14 ᱵᱚᱪᱷᱚᱨ ᱛᱚ ᱩᱢᱮᱨ ᱵᱟ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ᱮᱱᱤ ᱛᱷᱟᱨᱰ ᱯᱟᱨᱴᱤ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ᱟᱨᱠᱤ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ᱛᱮ ᱡᱮ ᱱᱩ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ᱚ 14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ᱩᱭ ᱩᱱᱠᱩ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ᱱᱩᱭ ᱱᱚᱝᱠᱟ ᱪᱟ ᱜᱞᱟᱥ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ᱠᱤᱱᱛᱩ ᱠᱚᱢᱯᱞ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ᱯᱩᱞᱤᱥ ᱴᱷᱮᱱ ᱴᱷᱤᱠ 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ᱮᱵ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ᱞᱯ ᱞᱟᱭᱤᱱ ᱪᱟᱭᱤᱞᱰ ᱦᱮᱞᱯ ᱨᱮ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ᱵ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ᱧᱮᱞᱟ ᱵᱚᱱ ᱜᱚᱴᱟ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1098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ᱴᱤᱠᱩᱞᱟᱨ ᱪᱟᱭᱤᱞᱰ ᱯᱨᱳᱴᱮᱠᱥᱚᱱ
1: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0: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ᱡᱩᱵᱮᱱᱟᱭᱤᱞ ᱡᱟᱥᱴᱤᱥ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ᱵᱮᱱᱟᱭᱤ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ᱥ ᱢᱟᱱᱮ ᱡᱩᱵᱮᱱᱟᱭᱤ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ᱯᱟᱨᱴᱤᱠᱩᱞ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ᱮ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ᱨ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ᱩᱱᱤ ᱢᱚᱭ ᱵᱟᱹᱵ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ᱱᱰᱮᱰ ᱞᱮᱵ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ᱚ ᱪᱟᱭ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ᱦᱳᱴᱮᱞ ᱠᱚᱨᱮ ᱱᱩᱝ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ᱳᱠᱟᱞ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ᱚᱢᱯᱞ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ᱡᱮ ᱡᱩᱫᱤ ᱧᱮᱞᱛᱮ ᱵ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ᱢᱮᱨ ᱫᱚ 14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ᱢᱤᱭ ᱫᱟᱭ ᱟᱨ ᱟᱭ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ᱭᱨᱮᱱ ᱫᱤᱫᱤ ᱟᱠ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ᱤᱞᱮᱴᱤᱵᱷᱥ ᱩᱱᱠᱩ ᱫ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ᱚᱢᱯᱞᱮᱱ
1: ᱟᱪᱪᱷᱟ
0: ᱮᱵᱚᱝ ᱵᱟᱭ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1: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ᱚᱸᱰᱮ ᱠᱚ ᱱᱟᱞᱤᱥ ᱠᱮᱫ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ᱟᱥᱛᱤ ᱞ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ᱥᱛᱤ ᱫᱚ ᱠᱟᱱᱟ
0: ᱯᱨᱚᱛᱷᱚᱢ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ᱜᱮ ᱡᱮ 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ᱮ ᱞᱮᱵᱟᱨ ᱞ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ᱴᱮᱠᱥᱚᱱ ᱨᱮᱜᱩᱞᱮᱥᱚᱱ ᱮᱠᱴ ᱡᱟᱦᱟᱸ 1986 ᱱᱚᱣᱟ ᱮᱠᱴ ᱠᱤᱱᱛᱩ ᱮᱢᱮᱱᱰᱢᱮᱱᱴ ᱟᱠᱟᱱᱟ 2016 ᱥᱟᱞ ᱨᱮ
1: ᱟᱪᱪᱷᱟ
0: 16 ᱥᱟᱞ ᱨᱮ ᱮᱢᱮᱱᱰ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ᱮᱢᱮᱱᱰ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ᱵᱟᱨ ᱮᱱᱰ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ᱡᱚᱛ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ᱞᱮᱵᱟᱨ ᱮᱱᱰ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ᱟᱨ ᱠᱤ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ᱞᱮᱵᱟᱨ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ᱭᱤᱞᱰ ᱞᱮᱵᱟᱨ ᱞ ᱱ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2016 ᱥᱟᱞᱨᱮ ᱮᱢᱮᱱᱰᱢᱮᱱᱴ ᱟᱠᱟᱱᱟ ᱮᱢᱮᱱᱰᱢᱮᱱᱴ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ᱮ ᱠᱚᱜᱱᱤᱡᱤᱵᱮᱞ ᱚᱯᱷᱮᱱᱥ
1: ᱟᱪᱪᱷᱟ
0: ᱠᱚᱜᱱᱤᱡᱤᱵᱮᱞ ᱚᱯᱷᱮᱱᱥ ᱚᱠ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14 ᱵᱚᱪᱷᱚᱨ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 ᱚᱱᱟ ᱞᱮᱵ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ᱭ ᱠᱚᱜᱱᱤᱡᱤᱵᱮᱞ ᱚᱯᱷᱮᱱ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ᱟ

0: ᱵ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ᱫᱚ ᱜᱟᱞ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ᱠᱛ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ᱮᱡ ᱱᱟ, ᱛᱚ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ᱜᱮᱞᱟᱝ ᱜᱟᱞᱚᱪᱟ, ᱟᱨᱚ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ᱟᱝ ᱧᱟᱯᱟᱢᱟ ᱢᱟ ᱟ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2: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ᱹᱴᱟᱹᱞᱤ ᱟᱨ ᱟᱹᱭᱤ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ᱮᱰᱵᱷᱳᱠᱮᱴ ᱯᱨᱚᱫᱤᱯ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2:30 ᱚᱠᱛᱚ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ᱚᱱᱤᱢᱟ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ᱨ 5:00 ᱚᱠᱛ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ᱟᱭᱟᱱ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ᱤᱛᱟᱹ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ᱭᱟᱱ ᱢᱩᱪᱟᱹᱫ 5 ᱢᱤᱱ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ᱯᱩ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ᱷᱚᱠᱤ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ᱟᱱᱠᱤ ᱢᱟᱱᱰᱤ, ᱞᱚᱠᱠᱷᱤ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ᱢᱞ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ᱯᱚᱠᱤᱛ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ᱩᱠᱤ ᱢᱟᱱᱰᱤ,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ᱢᱚᱞ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